0: 那小草。
1: 哎，哎呀，发！
2: 但
1: 是我大娃一
0: 来，
1: 那么傻瓜滚的娃就要弄。哎，这看完了，有人做呀，给我哩。
2: 哎，
1: 这我管做呀，我管。
2: 哎，
1: 这我管做呀，我管。啊，哎，爸爸呗。